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生个人不错，真是的。他的个人呢，三个出版的，中央龙庭认证机构办公，票改龙庭县。个人呢，俺做了咱三百来多件些事。我了俺做天然的来咱卡给我们的数据仪。天然就是初步呢，对不开了。第一个给解决改一个四段来咱东区的，就是对不呢解不开了，三角来咱东区。就是解不呢，过别开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子来咱东区。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2020年12月24日、25日，我们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

0: 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守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我们党要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和人民事业长长久久推进下去。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旗帜鲜明讲政治，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最重要的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始终保持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找准坐标，选准方位，瞄准靶心，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使讲政治的要求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主动。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判断力。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反复证明了一个道理：政治上的主动是最有力的主动，政治上的被动是最危险的被动。增强政治判断力，就要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大，以人民为重，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增强科学把握形势变化，精准识别现象本质，清醒明辨行为是非，有效抵御风险挑战的能力。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善于思考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加强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研究谋划，做到在重大问题和关键环节上头脑特别清醒，眼睛特别明亮，善于从一般事物中发现政治问题，善于从倾向性、苗头性问题中发现政治端倪，善于从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把握政治逻辑，坚持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领悟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担的是政治责任，必须对党中央精神深入学习，融会贯通，坚持用党中央精神分析形势，推动工作，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是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的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更应该不断提高政治领悟力，对国之大哲了然于胸，明确自己的职责定位。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执行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经常同党中央精神对表对标，切实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做到不掉队、不走偏，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精神贯彻落实。要把坚持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向贯穿工作始终，做到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要强化责任意识，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敢于直面问题，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出了问题要敢于承担责任。讲政治必须严以律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修身律己，慎终如始， 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做到慎独慎出，慎微慎友。要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自己的节操，做一个一尘不染的人。要带头廉洁治家，带头反对特权。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组织工作要落实好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2013年6月28日，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8500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组织工作必须认真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当前组织工作中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如有的地方和单位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突出。一些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强，有的甚至软弱涣散。党员教育管理有待加强，部分党员先锋队意识淡化，组织纪律性不强，发挥作用不明显等等。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要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要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让每一个干部都深刻懂得，当干部就必须付出更多辛劳，接受更严格的约束，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和觉悟，就不要进入干部队伍。对干部身上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摇摇耳朵、扯扯袖子，早提醒、早纠正，这是爱护干部，而不是苛求干部。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不能哄着护着，防止小毛病演化成大问题。这些年我们在干部管理上不可谓不重视，也出台了不少制度规定，为什么还存在那么多问题？我看一个重要原因是讲认真不够。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要把认真作为干部管理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强化干部讲规矩意识。有些干部连一些基本规矩都不讲，毫无制度意识，毫无敬畏之心，缺乏为官做人的起码底线，口无遮拦，随心所欲，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干。要加强教育引导，认真查处违规违纪行为，使干部懂规矩、守规矩。从严管理的要求能不能落到实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非常重要。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做出样子，下面就会跟着来，照着做。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尤其是中央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高级领导干部，要强化带头意识，时时处处严要求、做表率。党员是党的机体的细胞， 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体现。党的执政使命要靠千千万万党员卓有成效的工作来完成。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落实到党员队伍的管理中去。这些年来，党员数量增长很快，如何正确处理党员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和作用，既取决于党员数量，更取决于党员质量。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党来说，数量应该没什么大问题，难的主要是提高质量。党组织要严格把关，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确保政治合格。那些动机不纯，一心想借入党捞好处的人不能吸收入党。要重视从青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要严格党员日常教育和管理，使广大党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要疏通党员队伍出口，对那些丧失党员条件的及时进行组织处置，对那些道德败坏、退化变质的坚决清除出党。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必须扎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重大任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以此来指导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还比较薄弱，一些地方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集地党的工作还需要加强。俗话说，麻绳最容易从细处断，越是情况复杂、基础薄弱的地方，越要健全党的组织，做好党的工作，确保全覆盖、固本强基，防止木桶效应。要建立严密的基层党组织工作制度，推动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把基层党组织的工作重心转到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服务党员上来，使基层党组织领导方式、工作方式、活动方式更加符合服务群众的需要。各级都要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支持基层，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带头人队伍建设，确保基层党组织有资源、有能力为群众服务。广大基层干部任务重、压力大、待遇低、出路窄，要把热情关心和严格要求结合起来，对广大基层干部充分理解、充分信任，格外关心、格外爱护，多为他们办一些雪中送炭的事情。基层干部中有问题的有没有？肯定有，但不能因为出了一些事就把基层干部整体污名化了。有些人这样做是别有用心的，要提高政治警惕性。严肃的党内生活是解决党内自身问题的重要途径。现在党内生活不经常、不认真、不严肃的问题比较普遍，本来很好的制度成了摆设，必须按照从严的要求使之真正严格起来。严肃党内生活最根本的是认真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着力解决发扬民主不够、正确集中不够、 开展批评不够、严肃纪律不够等问题。要健全和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促使全党同志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促使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要发扬党内民主，营造民主讨论的良好氛围，鼓励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允许不同意见碰撞和争论，同时善于进行正确集中，防止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要严格落实党内组织生活制度。革命战争年代以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制度执行起来是很严格的，像党小组生活会，从一般党员到党的领袖都参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指名道姓讲问题、提意见、论危害。当前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讲得少了，批评和自我批评难以开展起来，民主生活会很多成了凭功摆好会。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要注意促进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做到既诚恳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又满腔热情欢迎批评，包括尖锐批评。目前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既有发扬民主不够导致的主要领导独断专行的问题，也有正确集中不够造成的领导班子软弱无力的问题，相对来说前者更为突出一些。执行民主集中制，一把手以身作则很关键，要把一把手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作为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推动各级一把手自觉坚持集体领导，带头发扬党内民主，严格按程序办事、按规矩办事，坚决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要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3: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4: 听见经典，
5: 世间万物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生长。土豆看似普通，却把一生写进泥土，不必向上攀比，只需静自向下深耕，土地深处自有生命的答案，踏实厚实终得收获。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龙建雄的散文作品《土豆也很努力》，朗读姚科。
6: 朋友发了一个有关土豆的小视频，一张张诱人的土豆美食图，加画外音，文案这样讲述：一个土豆1.8块，炒成一份酸辣土豆丝卖18块，换成椒盐土豆丝为28块，要是做成拔丝土豆就是68块，如果加工成菊花土豆则要188。土豆都这么努力，你呢？看完视频微微一笑之余，我心里莫名产生一种小感动。原来这世间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土豆，竟然也有如此完美、如此靠谱的励志效果。 我毫不犹豫给视频点了赞。土豆的一生普普通通，他一起

0: 同工艺生变成精品，他所迈出的每一步都离不开锋利的刀刃、炽热的蒸汽、高温的油锅、精美的包装，这些外部因素相助，离不开把它变成任何一种食品的平台。他一生都在经受着被挑选、被雕琢、被改变，这样的心路历程像极了我们凡人一生。你细细思来，还真有几分像。一生之中，没有谁的生命永远写满着诗一般的幸运，也不会永远充满苍白无力。探究每个人的一生，最关键的是能忍受苦难带给你的疼痛，永不放弃地去书写自己的人生篇章。不过话又说回来，土豆最应该感谢的还是赏识自己的人，因为不同的人会赋予他不同的价值。一如视频之中酸辣的、椒盐的、拔丝的，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给予土豆二次生命。而像菊花土豆丝这样一道像艺术品一样的佳肴，绝非普通厨师能够制作完成。先要将土豆切成立方体，然后改十字刀，横切数刀，土豆被切成薄纸般的片片，竖切数刀，土豆瞬间魔术般细如发丝。这里的每一刀都要精准控制，绝对不能一刀到底，否则前功尽弃。切成形的土豆往滚烫的鲜汤里一放，立刻如一朵菊花舒展开来。如此繁复和娴熟的刀法，需要多少次练习，多少次失败和多少次重来。这世间最容易的事就是坚持，最难的事也是坚持。在人生路上经过艰难困苦的磨练，磨练到极致就会收获幸福。这样的幸福味道，谁享用谁知道。
1: 听见经典，
2: 今天要为您带来的是散文《种花的邮差》中的节选内容，作者李霞，朗读姚科。
0: 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患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唯独从邮局到村庄的这条道路，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没有一枝半叶，触目所及唯有飞扬的尘土罢了。这样荒凉的路还要走多久呢？他一想到必须在这无花无树、充满尘土的路上踩着脚踏车度过他的人生时，心中总是有些遗憾。有一天当他送完信，心事重重准备回去时，刚好经过了一家花店。对了，就是这个。他走进花店，买了一把野花的种子，并且从第二天开始带着这些种子撒在往来的路上。就这样经过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他始终持续散播着野花种子。没多久，那条已经来回走了20年的荒凉道路竟开启了许多红黄各色的小花。夏天

夏天的花，秋天开秋天的花，四季盛开，永不停歇。种子和花香对村庄里的人来说，比邮差一辈子送达的任何一封邮件更令他们开心。在不是充满尘土而是充满花瓣的道路上吹着口哨踩着脚踏车的邮差，不再是孤独的邮差，也不再是愁苦的邮差了。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人。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王老师，你带他们去那边玩吧。安和，
1: 妈，我在幼儿园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了。
0: 那就回家吧，明天别来了。
1: 不想让人觉得我边里也在家闲着。妈，为什么他们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我比他们差哪儿了？
0: 我们安和呀，什么都不差，好饭不怕晚啊。
2: 在安和毕业的两年内，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崩溃了。第一次是在辞去上一个工作的时候，正当他踌躇满志，想要另寻新公司大展拳脚时，疫情爆发了。这期间，安和只好在母亲的幼儿园帮忙，可这根本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3: 假期的通知，经国务院批准，为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效减少人员聚集，
4: 饭菜马上就好了啊！
3: 通过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身体健康，
5: 境外让索伯格应该小心他的。
4: 安和，
5: 因为在维修站
4: 尝尝这个，这个做的还可以吧？是不是做咸了？要不重做一个？
6: 我觉得挺好的。
4: 哎呀，闺女儿。这找工作和找对象一样的，有时候吧，得靠缘分。
6: 我知道。
4: 再说了，我们安和找到工作，肯定就不在这小县城里了嘛。爸还想跟你多待待呢。
6: 我去接个电话吧。喂，起诉，怎么了？
7: 哎，小安子，有公司给你发 offer 了吗？
6: 没有，滚。
7: 那正好，我跟你说啊，我不是在艺研的人事部工作吗？现在部门刚走了一个员工，正好缺人，主管给我们内推名额，你……
6: 哎呀，你什么您？快说！
7: 哎呀，你感不感兴趣？
6: 啊？
7: 你啊什么呀？你想不想来艺研工作？
6: 我当然想啊，我做梦都想进大厂，但是……
7: 你放心，鱼塘早就复工复产了。你的能力我大学都看了四年了，你就放心来面试吧。
6: 真的吗？
7: 真的。哎，你回头赶紧把简历发给我啊。
6: 好好，爱你。
0: 安和，这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6: 妈，我大学室友来电话说艺研有一个内推名额，他准备推我。
4: 艺研？
6: 对啊，就是艺研。
4: 我女儿进大厂了，不得了啊。
6: 爸，不是已经进了，还得去面试呢。
4: 那也可喜可贺。你刘叔家孩子学 IT 的，也是去了个大厂，现在月薪啊都2-3万了。安和，你可得好好干啊，省得你刘叔胡子都吹上天了。
6: 放心吧，爸，我肯定给你长脸。
0: 安和，妈还是得多说一句啊，这人越是着急的时候呢，越不能饥不择食。你要警惕，这找工作啊和教孩子是一样的，要因材施教，知道吗？你要找到适合你自己的。
6: 哎呦妈，我都能进艺研了，还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4: 对对对对对，我女儿说的都对啊，爸一定全力支持你。来，为了咱们安和能进艺研，干杯！
6: 我们哪有杯啊，爸？
4: 哦，干碗。
8: 他们。战胜了冷漠无言的山川，他们创造了自己的理想，他们每时每刻都充满了启示，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歌唱，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太阳，而一旦天光熄灭，他们也仍将歌唱，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光。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第一集。
9: 叶经理好。
10: 叶经理。
9: 啊，
11: 叶经理。
10: 叶经理走。
9: 安和是吧？
10: 是，你好。
9: 啊，我叫叶峰，是艺研集团人事部的经理。
10: 啊，
6: 叶经理好。
9: 坐，别紧张，我们就简单聊两句。
6: 嗯，那我先做个自我介绍。
9: 不用，简历上不是都有吗？我们说点简历上没有的。你为什么从上一家公司辞职？
6: 嗯，理念不合吧。
9: 别说虚的啊，我想听点你的真实想法。
6: 嗯，上一家公司是一家小型私企，我在公司里做 HR 助理，他们的人事管理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是小型企业，所以在人员使用上多偏向于招聘和企业管理层有私人关系的人，这类人的效益回报率很低，人事管理难度却很大，我们部门就时常出现为了关系而罔顾原则的情况，所以我才从那里辞职了。
9: 嗯，这还差不多。我看你大学是学生干部，成绩也非常好，按理说应该是不缺工作的，为什么来一言？
6: 嗯，首先肯定是因为一言是一个有实力的企业，它的资金链条足够雄厚，而且已经在美股上市，能给我带来更多的收获。其次就是一言的工作理念，我很喜欢。
9: 等你真工作了，就知道工作理念都是虚的。在鱼塘租房子了吗？
6: 啊，租了，和齐素租在一起。
9: 看样子你势在必得呀。那你告诉我，你希望公司给你什么？
6: 大厂的工作经验。
9: 喜欢在大厂工作这个名头？
6: 喜欢。
11: 这种人谁喜欢啊？这人和人的素质是不一样，是穷山恶水出刁民，乡下来的人就是没见过世面，是吧，老王？
12: 至少他们懂礼貌，不会乱咬乱叫。
11: 哎，你说什么呢？
12: 他们知道不该随便评价和嘲笑别人。
11: 你什么意思啊？
9: 是不是？好，那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言人事部的实习生了。三个月实习期，在这期间你先来做我的助理，当然你也可以叫我师傅。
6: 好的，师傅。
9: 还有什么问题？
6: 那工资怎么算？
9: 实习期一个月5000，绩效正常算，但不加入奖金系统。转正之后年底正常13薪。
6: 好。是。
9: 我去看看。
11: 拽我干嘛？我就看新闻说句话。
9: 王栋。怎么回事？
11: 我就说了一句山区孩子没见识，他就这样
9: 了。现在是上班时间，弄出这么大动静，
11: 可是他也不能
9: 什么？道歉。
11: 对不起。
9: 你还影响了别人工作，向他们道歉。
11: 对不起大家。
2: 一把口琴吸引了安和的注意，他虽然型号老旧，但从外表来看是经过精心保管的。

0: 加入了他梦寐以求的大厂。虽然第一天就撞见了同事不和，感受到了大厂严肃和高度紧张的环境，但这并没有影响安和喜悦兴奋的心情。他不知道的是，一切以生活为名的考验，如今才将将开始。
1: 先生，您点的菜都齐了。
2: 哎，好，谢谢。好了好了，别聊了，菜都上齐了，我说两句。来，呱唧呱唧。今天部门聚餐两件事儿，第一件，今天下午公司开全体大会，对人事部也提了要求。就在刚才啊，赵普已经把2020年 Q2 Q3 的业绩目标发在你们的邮箱里了。等今天聚餐结束，每个人都去认领自己的工作额度。明天我要听到反馈，有问题吗？
3: 没有。
2: 有没有问题？
3: 没有。
2: 非常好。第二件事儿，介绍个新成员。实习生安和。
4: 欢迎。
5: 大美女，有对象没有啊？
2: 你们都是年轻人，不需要我这个老人家来介绍。我就再强调一下我们部门聚餐的规矩，一切客套敬酒全部省略，不许劝酒，不许聊公司的事儿，被我发现直接扣年终奖啊。说清楚了，现在开始就好好玩，干杯。安和，感觉怎么样？
1: 能在您手底下，我觉得特幸运。
2: 吃苦的还在后面呢，你怎么回家？
1: 啊，我叫车就好。
2: 怎么了？什么不见了？
1: 我好像把包落在包房了。
2: 我没看见你背包来，你是不是落公司了？
1: 那我这就叫车。

0: 安和听到了自己熟悉的旋律，是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圆舞曲。他悄悄望去，只见赵普坐在桌前，闭着眼，双手捧着口琴。他指点亮了自己工位上的台灯，暖黄色的光包裹着赵普，与纷飞的音符共同构筑了一个独立的世界。
1: 赵普姐，你还在加班啊？嗯，我把包落在公司了。赵普姐，要不我们一起走？不了。好。我刚听你吹口琴，我也吹口琴，你气息控制得真好，但是有些音不太准，应该是簧片出了问题。
2: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可以把口琴给我，我那里有新的簧片。嗯，谢谢，还是不要了，太麻烦了。或者我明天把新簧片带给
1: 你也行。那就麻烦你了。
2: 赵普姐，你太客气了。你饿不？要不要一起吃点什么？我还有工作没做完。你。
3: 回去注意安全。哎呦，小安子，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就别管他了。
1: 可我还是觉得大家毕竟同事一场嘛。大厂不是在学校，对这里的人来说，完成工作任务是第一位的，其他都是次要的。你也得尽快适应这件事才行啊。
3: 好啦，
1: 我知道了。
3: 那是不是老叶啊？这后面怎么跟着两个保安呢？

0: 哎，师傅。人多的时候还是叫叶经理。正好你来了，跟我去办点事儿。
1: 齐素，等我们回来，拿着设计部的人事档案来我办公室。好。
2: 师傅，这层是设计部的工区。这个工位上的东西简单收拾一下，清空带走。
3: 老爷，这是怎么回事？
4: 老吴，公司的决定，你被强制休假了。
2: 强制休假？没人通知我。
3: 现在我来通知你了。
2: 老爷，我们是一年性一言的，我都七年了。为了设计这个新的界面，我已经三天没好好睡觉了。
3: 你们至少让我把图纸画完吧。
1: 老吴，放下。老吴，再商量。公司的决定我也没办法。这两个保安留在这儿帮你收拾东西，收拾好了，我们到人事部详谈。
3: 老爷，我……好吧。
1: 师傅，他们都不抬头看一眼发生了什么吗？
5: 齐苏应该跟你说过吧，在大厂完成工作是第一位的。
1: 可老吴是七年的老员工啊。
5: 别说他了，即使是年假15天的员工，只要和公司的利益不合，公司说开就开。这里比你想的还要冰冷无情。
1: 怎么，害怕了？入职第二天，现在走还来得及。
6: 我不怕，只是需要时间适应一下。很好，但你要尽快适应这个节奏。三个月，很快的。
7: 叶经理，
6: 哎呦，叶经理啊，您下回有这说事儿，能不能别总吓唬人啊？
7: 王栋，不做亏心事就不怕人叫门啊？咳咳
1: 还是啊，两个事儿。2020年第二季度马上结束了，你们都自己好好看看手里的业务，该赶的赶紧赶，新人很快就追上你们了。第二，安和。哎，师傅。
7: 说多少次了，人多的时候叫叶经理。你转正了。
1: 是。
7: 啊？愣着干什么呢？你转正了。
8: 谢谢师傅。
7: 这本书送给你。
8: 价值？怎么又是这本书啊，老叶？你送礼物有没有点新创意啊？
7: 王栋，别小看这本书啊！不认清价值怎么工作？
8: 是是是是是，领导教育的事。阿和，我有个礼物给你，这是楼下商场的购物卡。小安子，你都转正了，该有点大厂人的样子，别总穿的跟个学生似的。
1: 天哪，这得很多钱吧？
8: 我的一点心意嘛，收下吧。谢谢宝贝，也谢谢师傅，谢谢同事们，以后就请多关照了。安和，你这转正，这周末是不是得请前辈们吃一顿呀？啊，好，周六我请客。
7: 好，我一定得去。好了，你们高兴一会儿得了，抓紧工作。王安和，去会议室。
1: 坐。实习期有什么感受？就是觉得和自己想的还是有很大落差的。这里的工作节奏很快，压力也很大，刚进来的时候的确需要花一些时间去融入和适应。哈，
7: 这都正常。你这三个月的工作表现很好，环境适应的也很快，我的确没看错人。
1: 谢谢师傅。
7: 那个问题呢？
1: 你想好了吗？为什么要进大厂？我来大厂是想在一个平台最大限度地发挥我的能力，和价值。
7: 你这话说的和那天我面试的时候讲得很像，展开说说。
1: 我是一个很渴望得到回应的人，希望能看见更具体的结果，发现更切实的问题。大厂的环境正好可以切合我的需求。 我理解这是个不断付出回报、再付出的过程。师傅，我这个答案怎么样？
7: 你记住这个答案就好。

0: 一言工作一天，就要把这个问题思考一遍。正式工作和实习不同，感受差异也许你的答案也会随之变化。这世上，唯变不变，所以你或许不会马上就得到一个最终解。但我期待你尘埃落定的那一天。安和似懂非懂的离开了会议室。叶枫的话。 听起来悬而又悬，什么变化、答案、问题，这些都不是现在的安和所能立刻理解的。但老叶的话其实很切中要害。安和真的清楚自己为什么要来大厂了吗？哎，
1: 小安子，我好像给错卡了，刚才给你那个是给我弟的。
2: 这个才是给你的，有什么区别吗？
3: 当然了，我们安和的面额肯定比我弟的要多呀。谢谢你，齐素。
4: 齐素，来趟会议室，有个材料要跟你交代一下。
2: 哎，好，叶经理，
3: 一会儿回来把卡给你啊。
2: 我记得放这儿了呀，在哪儿呢？
3: 哎，赵不姐。
2: 你看到今天齐素送我的那张购物卡了吗？
3: 没有。还是没有。放哪儿了？怎么办啊？
2: 小安子，你吓我一跳，你干嘛呢？
3: 没事，我东西掉了，怎么了？中午了，当然喊你去吃饭了。
2: 哎，你没事吧，小安子？你这一中午都心不在焉的，该不会在会议室里，老叶跟你表白了吧？
3: 没有，你说什么呢？齐苏，其实我有件事情想跟你。
2: 安和，怎么了，赵不姐？
3: 找你一中午了，购物卡掉地上了。
2: 谢谢你啊，赵不姐，谢谢。
3: 没事。
2: 齐苏，卡给你。
3: 哦，好。你要跟我说什么呀？
2: 我以为我把卡弄丢了呢，怕耽误你工作嘛。
3: 嗨，看把你紧张的，弄丢了就把你的给我弟呗。好了，多大点事儿啊！我说你怎么一中午这么心不在焉的？不过你这三个月冷屁股是真没白贴啊，赵普都愿意帮你忙。
2: 能不能有点正形？
3: 好。
2: 工作去了，赵普姐，谢谢你啊。没事，你不也帮我修口琴了？晚上下班我请你吃饭吧。不了，走嘛，赵普姐，这卡对我来说很重要，多亏了你才能失而复得嘛。你不用客气，多谢。
3: 那好吧。
5: 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特殊营。
3: 新来的工科是，下面来三九两站列车属于营。这个列控呢，比为列车。中共中央科技局书记、改革局主席、中央贸委局主席习近平给党委别册宋俊英按住上海住，孟西新就里啊，熊女格局、熊女村都学不谈这松懈科技难遇。况且孟西新就里才是买了西北种子糖，六在给年段用给年家人，蔬菜额外吃瓦糖，我连我有给吃的不要的呢。孟西新就里啊，熊女格的。让给给同美杀对女不切的动画堂前在给给客多亲族用给孟西二位电都动关系年度难遇。中国中央七十九给军内欧元中央熊烈厅给朱珍蔡奇熊梅村都学不堂。中国中央七十九给军内欧元给世纪给宽给总理选把丁学祥给熊梅村都作用难遇。熊梅村对头前在北部长殷和俊堂罗斯北部长怀进鹏。中国参议院给院长侯建国，上海崇文给书记陈吉宁，北京乐清自治参议院给院长刘若川，中国参议院深圳文屯乐泽新旧院给院长刘成立，浦江崔德康给基建项目王乔宇，陆局长给国家参建马钢参与公司吴秀参议开办张平祥接给阿基所当县南行，孟西新旧里啊兄弟给国铁给列个列车我最难话谈，咱们家谈全国段难遇，长美当县先出击习近平给松懈开启难遇。况且，党个昨天就给不错村，党中央给孟西新旧里啊采取统计那年，前夕归不离教堂，马叫金松切冬，这个水塘南水三段少切不够，让给给孟西新旧给出在我县台北套的主角的固定单元。明啊，日快三边参加三级团团练普久了，参加牛不穷瓦堂，快了西边参加战组的，孟西团结克空了呀，二位明白。同门三队人心，他扎落人心给三队给开启人心，人心我先推动着心有。我去回个通知他，见弄了呀，看点讲呢。点点啊，孟西心就列团体，你日列阵开进他乡年，木头通知切不堂，偏在三百三米七八团结通知切过西点南有。习近平给这个车轨他自己去轨里啊兄弟今年孟西新旧买了给轨不离个车轨卡桥西以特区七段军口前年孟西新旧给卡桥做他昨年开空二位卡塞所轨给客给称西里空他就在头位新旧间给六千所给你替女不切入动画堂新旧三百给里空三百批给动画归家他参电动画其来给主持级别吞入十九届年级丁十元瓦钱办规定动员，孟西新旧堂年级三班从这几个届给三段其他段官，孟西日前组共起修七十年，年级日前堂孟西日前吞交按空白主角的规定动员是年度难遇。习近平给罗素塔参加新点名的批改动画是极度规定当年，苏永堂、南京批决界给列队乔永年也不足的，孟西新旧给新点名的本卡都切动过。新点名的蔡龙永为去年的子孙学堂，罗素不切脱的动画，孟西新旧给几只都不修军前面把苏永接车过。前六团教案明的苏永前边南水立教堂，前夕给特教堂部新点名的三年堂苏永前边南青桥馆，连根给立体堂根边选拔立体前边军控前年，选了新点名那弱教七修七栋馆，前日开边印度特别动画堂，前日开边七家里啊兄弟家班。熊奴路穷给吃烟给三不堂出席给顿不偏玩钱不借给他年孟西新旧拿修个天熊奴路穷体外忙为每次团年七杀给我吃过是一点难遇习近平给孟西新旧里改革他今年七个熊奴改革孟西新旧给全国给送为独裁人心脱了当地那么今给马叫那不出不吃过前在给孟西地贵开前马拉间给过年规制做军堂人女间给前夕地贵马拉做共产国孟西新旧给开军堂团别日益顶着马拉推仓都动画堂孟西新旧明年两个堂作为拆根立柱前地国有科研堂潘尼里亚三系突别三对科有军国前夕给一段做共的亚兄弟家国不接给年度难遇 习近平给国了西部萨德查杰纳人工阿修不同孟西行就给给及别人娘烈定色的动物南西军多堂女居苦友此所地堂所参与给那段开前给各多列段娘几套别文国了西部参加军用那胡大修不见恰国西点度丁学祥给从头作用能够这个书记习近平给松懈开进去让给给孟西行就了特别从这来开连抗力那我堂短途车别推包三不堂建路三百圈用年一十难的孟西行就了兄弟的具体特具给规矩堂让这卡三段难有松懈的时间人我堂能段配送操心七次给人心堂三六人心组织给人心界还将千不点有别孟西行就了兄弟的狗短狗给卡着三段堂作为自送巧遇可段难有俺从这个书记松懈开前的广东里啊，陆军事务堂和习察联不堂，党中央给特区广播控都杨大区把接班，卡在贵州给三不堂跟着苦心，连跟主心界切入东湾，俺来点别新秀堂缺心堂，俺来五洲给其他堂吃久了的年，孟西新旧里啊，看永年兄弟干不堂，同梅三对给女不切入东脚，别准切不接给他年，出在头位参加人错堂，人多人别用我切不堂，参加给给客多钱，足够吃起，别准胡大吃过是松多。银利堂石泰峰、刘国忠、张国清、黄坤明介，兄妹创都学员。中央堂给客不离空给职业抵卡堂，木棍给职业签本。新青塔从给卡县界给金库露天做堂，只有托洛堂清晰裂孔，给克吹得康，起来界给金库瓦堂清晰明年推米少，雄伟创造秀玉。
0: 这个裂孔呢，被问题区给克及主席习近平给到西北情绪过年，上海杨烈这个作业将多堂军队配给领地了，西进这场模式。习近平给中国我家这九年四零五的银白都西他用些的。罗田革命昂军卡木为了交不谈将多批解动员人不多举行预备可能是被军卡西北组军人修建他立即表现你这把这引起的能源习近平给他说你上海娘的这次总理罗你是怎样可能被罗印了中国罗阿前将阿把伊国族罗西干印中国敲卡他娘图上海人都特别动了他上海娘的这次也跟着苦心明白谁去这对他娘娘别的南站娘烈街了兄弟讲吧可了是被苦了有救救马了推上的动画了滚地动画界界的老党这年唐藏唐制度军队界给怎么的是军队预计你就能学他天给领地替你浙江宁波如果做不谈决定做你可了是被军用追过老年当年上海娘烈这个作业讲多谈军队批给了推木头滚地东国西部的阴行上海娘烈这个金色结合杂作娘烈五连谈军看苦了有不提醒浙江省级密码师兄建议推木头作业的解决。
3: 第一个空年比为年初，各局级别金融密码推测今年奥运健康给奥运奖给创造挺日出版，到级别次年是过年给按住，毕竟密码错按题目错型，奥运奖照了记忆创造作用难有。从头到金融密码推测执行他接近奥运健康给主任奥运新春英给难为，健康接近十九七十年十九个月三千国给年薪堂，基础弱局接近七十十九三千国给年薪三百堂，只有七十给十九没薪年出现难有。从头到金融密码推测七段奥运健康给主任奥运刘清杰给难为，二段清真兄弟国给中华密码集团给客堂，阿塞拜疆集团给客给青义堂，中华密码集团给客堂，哈萨斯坦集团给客堂，吉格斯坦集团给客，塔吉斯坦集团给客，多米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集团给客揭牌给裕仁钦济给客给杂种亚美国给青义啦，出席前最国给年薪三百堂，青义啦促进硅谷国给七段七十给出国莫斯利亚出席南院。从头到金融密码推测今年奥运健康给冲击六千亿难为，居民日送给居民托单国给年薪堂，国天出席出席切磋国给年薪少三难有。从头到金融密码推测今年奥运健康给冲击宣布刘俊成给难为，三度抗战前边米团国天团餐国给年薪三难有。奥运奖给从头到空三七十给十九没薪少，今年奥运健康给从头出席切磋比局扩大监狱。
0: 这个两年半年初，中国中央七十九届中央金融密码推测今年奥运健康给奥运奖照了建议，到西北情绪过年给记住。各局级别金融密码推测今年奥运健康给从头听年一半所属单位，金融密码推测给推米塔说明人员，共计几级初级级。

0: 당도 랍자 뒤뒤 인제스 길라게 카마기 눈루똥 켄제 뒤뉴도 스도와 안 되고도 야 수수슴나데 야 춥사버스 통 좋아 나 발라다 암라라 인제스 카바기브티 인제스 치스다가 치는 지레 스케지치 안 군일레 섬나야 가서 침을 쉬는 소와 나 인제스 치도더니 주나 나 수세 인제스 다 치스테나 다 리스도와 나 데네야 인제스 랍제 길라게 dilob mare yema andres labde ne andre dunije yo maris labda ya sendres to the new drove sem ya shukche chin bas na chi labra li ro go de nye ngwe ne chen na ya kangye che shu lob jong thol la imbes na chi ngzo pe ge labra li ro go de nye jam na andres ro go de song kang lo go yize andre kam chup kin la stang gyo da andre kyang kyang to na ya lob jong ji de kunzu yang xin dia bu xie yang nian xin ya nje ga lie ka hu yue bu sun xie dun du dang duo jiang zhuo gu de eng zi sun san zhe cham zi yi zhe ma lue men zhe sun de san lie bu ma de ni yang su su sem dang gam zha xian na la na sem na le du bu ren xi mang bu xiu na ka ba zhi de ba la an zhe ka ba ge da an zhe su lu jun to le ya ga lie xian na du na su su sem chu me be sun de xia su su de na yang ba la ge sun na da 所以这是两个人这是当差不然所以说当没学过让这是引进两个人嘛清差不接我是那样做生锈的这是清不显得这对于讲东东我们做两个人如果他给了这个他按这是比如我们去能够呢但得拉不着你如果对空山你们都不叫按这起把脸是越不大那能够呢如果显得这空中按这是你是给不定了那不就按这同样如果显得这
1: 白真比如你重新研究它我做要出不来的事可不你那么看现在明白了那个我们打的更新是白真你让给让了让我你不断更新是我做你也算推最贵的几对咱们让给孙子快不用了我做给他们送几个一个月期间平均给增加了用了其他小时间四个字
0: ᱱᱡᱮ ᱞᱩᱡᱮ ᱡᱮᱜᱚᱫᱟ ᱱᱡᱮ ᱡᱚᱱᱛᱟ ᱡᱚᱜᱚ ᱢᱮᱢᱵᱟᱡᱮ ᱭᱟ ᱱᱡᱮ ᱥᱮ ᱡᱩᱠᱥᱟᱫᱟ ᱛᱚᱱᱫᱚ ᱱᱡᱮ ᱥᱮ ᱥᱩ ᱱᱡᱮ ᱡᱟᱭᱟ ᱢᱟᱢᱵᱩᱥᱮᱱᱟ ᱭᱟᱨᱟ ᱭᱟ ᱛᱤᱜᱩᱫᱤ ᱱᱡᱮ ᱥᱮ ᱡᱮᱢᱫᱩ ᱡᱟᱭᱟ ᱪᱟᱞᱟ ᱢᱟᱢᱵᱩᱡᱮ ᱛᱤᱱᱮ ᱭᱟ ᱥᱩ ᱪᱮᱢᱵᱩ ᱡᱟᱭᱟ ᱡᱮ ᱟᱱᱟ ᱠᱟᱞᱮ ᱠᱷᱟᱵᱩᱥᱮ ᱱᱡᱩ ᱱᱡᱮ ᱥᱮ ᱱᱢᱡᱩ ᱢᱩᱱᱮ ᱢᱟᱫᱟᱝ ᱜᱚᱞᱮ ᱭᱟ ᱩᱱ ᱥᱟᱫᱚᱞᱟ ᱱᱡᱮ ᱥᱮ ᱞᱚᱵᱡᱚᱱ ᱡᱮ ᱛᱩᱡᱩ ᱡᱩᱨᱩᱢ ᱵᱩᱥᱤᱭᱚᱨᱤ dawa ji lak zi gen zhe da ribe shung lu da xie zhen zhe mang bu jiang dine nga gyo ta ya zhe si xie zhen zhe li mang bu xie na yo ri na dine xine yik zhe dang yik zhe luen song na ya sa to le gen la ge nyam do chi zhe zhe si ngun zhe nam zhu chung chu zhe lak ba kie zhe na nam gyo nam gan la zhe si nam zhu gen zhe si dang gu yu ne be sa to gan la zhe si chi zhe re zhe zhe guan ni shi bu de ji zhu ri
2: 二号机和三号机盯好掌机标志线保持好高度差四号机既要看到三号机，也要看到掌机，灵活进行调整。
0: 天，当不叔叔叫我们配对怎么？这个对，那么着长那么情况的呀，叔叔怎么了？才能前门时间的那新年是哪几多？那呀，那么着菠萝最差被修过了，那怎么了？才能打西安这见面不接？怎么了？别那么久叔叔杀到了呀？跟着家面的说明书，先别给个三六空名头。那但那叔叔我呢，俺这是没跟那么着单给写下的，叔叔是不干了，俺这是跟着前门学呗，三六忙个口。
3: 格桑白
4: 镇给我们，格桑白镇已经按照长码的下边爬家里，能够以六种汤作为出了，作为出镜，六八洋娃，几十点被捧起来，葡萄酒以中大出，多年了还将黑茶不语，黑不绝呢？提军以葡萄酒中大出，三六东开了，给这地主人搞不语，葡萄酒以六大出，三六金把它六大出不语，葡萄酒以两个九只鸡，桥东前面葡萄酒以六只六十吨的鱼，平时给这吃几个桥东钱呢？改善标准里，抗中杀毒的用为帮俺点边，没得弄出东根钱来。
3: 勇敢的战斗机飞行员。
0: 嗯，就人家是拉扎七年级，人家罗萨勒大巴去罗亚有嘛啦？那点我罗萨罗阿子去罗有嘛哩？第二，我就本地罗萨个对，巴拉达阿姆拉工作，南来两个小站买不着，那从我大家来不啦？第二个对，我就拉只古吉达、吉拉达、罗布工作呀，人家是卡达达，人家去，那巴拉达阿姆拉工作处别对，工作卡达有，人家是塞亚达，人家忙不人家去。 那点那样，我最麻烦的，就是巴拉达阿姆拉的，那么就出大家吃什么？
5: 没这小钱啊！
6: 今天是要给你们做
0: 那第五对阿姆拉的，那么就他们当不同的杭州山，那么就前面这是当阿伯母，四五群群几个人，但那么就前面这是等于是点那样，给不得，但按照那么就前面这是当下了，家里全部先拿卡布里斯。
7: 来，三
8: 二三，
9: 打起来！

0: 如从嘛，看你 M 一，你个月月吞些那么个器械，钱不多，军队用它。天牛库鲁松日给吞些俺来忙拖着些用它。牛主给库鲁松用了，南面边旁边他库鲁松用给吞些呢，俺去没便宜。别啥给去给三米钱把来吞些用它。啥都忙不月月，你让俺去吞些体力了，搞不起些军车一些所有事。他听人家说，看人手开了七只来给我他，他拿托三拉在他，七十开三了。南昌杨梅按他们说的，前年月被暴力开了松动下来给月。人手开了马木西给团结三百千年，六十三百他所在三百，全国三百届几对他人年，七个开冲着亚七的短信月。意大利女主从吧马来西亚也。你的人既然给所在立白团结业务你的预备他啥都一样看似看他通过预备要从他这位预备参加的学术业业务资源广州从对给安全意大利他有了用给连年的加起的东西的柔软托穷协助有些各地广州从对给推定所谓与我给人民天自动的被策划协和决定做好的前年今天我为七七年年七年年拍的年军事
1: 中国堂 FGK 起来开建起土地民领的各堂部年前二十二月开始亚的 CRPV 那边 FGK 南地几个部署年军事林地基中国堂 FGK 为主年来定十多单年推门托 PK 给杨军人部三百多级吧决定做我的切不他 FGK 南地图家对中国雄策不错不他 FGK 南地欧阳连康给杨地图做你的切吧 FGK 中国从错给主编库啊吸引不是中国堂 FGK 给客忙不是雄他给来他地形给其增速给推门锁给中国堂 FGK 边角从推年来他团内人不所给出席的名内比这定色切不是所属公众区快乐视频编剧给电梯密别人心切入作为给中国中国堂 FGK 年来贴俄术堂杨行加起为对人文不谈全年被批改给特区之推了凶论改不谈编剧从团体马脚中文定色的动物年来给不测军切密码托的动物借切的人为批改谈他的勇气都不受力技术比喻文字切不是因为罗先生中国堂 FGK 编剧从团年来给细菌电表案加切切不谈年来给控军切密码加切切切呢快乐视频罗脚团体年来给别村托教育你东家们你说这样的路了中国堂 FGK 从团文博阿国同处松动十个解决什么题推从不来解决局端谈成全端盘了他中国罗局端端嘛 FGK 从团肉的给客七十几内部军控切割从说明呢 FGK 感受前面让我们从团会我所年龄切不谈端呢中国堂 FGK 边就从团年来了而穷用没别苦个贴心预备文字切不是而在埃比耶总统他一夜领地给决定作为单写笔格扩了十笔三至七十个电梯密别人心切入作为给中国埃菲这个谈中国年来的偏村自觉谈将年一篇给开去电别电力人心谈降低人心文月埃菲这个谈中国密特人女谈讲到求救了城镇边角所提供的年来了凶论革命 FGK 感受前面军队批改了军队东局日过几个月级送一不善 FGK 南极欧阳连康去主席有所服役 FGK 感受前面了 FGK 南极去年冬革命出去时送来出任共有了文革的前行月中国年明天 FGK 领了接下来准备推年开前电影集团空气中国堂 FGK 年来领地所蓝水起内车窝孟西指挥堂女局电力所提供的 FGK 堂中国年来了有些重置托预计送不是 FGK 所来建堂团队人不了工地东局内领地给地位出席车行事各地领地给孟西指挥组织堂电力设备女局三不谈成经变局了每则谈从团年来说各自提供了明年七团原来领地组的中国堂 FGK 团来堂扩展这一团团局的批改给特别冷了最多定色切不是 中国团FJK编就冲突念来提，苏军去冲突南北内，团来扩展他，人堂扩展念这丁色级别，团这么三百人冲。

0: FJK民間雜桌團組一起操作宣布華建創辦臨時華融企
1: 西安给那位卡松强为年深圳给三岁所安帕尔塔上海以五岁的年年广州以从顿的年帕尔托年前的因中从顿顿错给金斗巴拜比第一因及其列卡松松为推米内提天中国的都市旅游行撒活的人西安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界重点出了阿基所层次前世 空气塔定年中国年初来加拖西到七月继续开进西银西苏木塔听得了中国的月月国人个拜比地了各位帮面穷王的军托中一派的军心面空拉恰水呢中国边角了罗州站人穷举的为批业穷王问所通门文家塔定空气能滚塔明着为中国南部西通一不是 拜比的野三桂白西安咸阳街及南塘街停车间去出车中国的军事推不仓为牛志雄了提醒冷巨托三米前外的不得吞灭中国拿错通缉推不错别空没错汉上松看那些呢中国陆巨冲击了穷为外面拍下他当年吞灰泥拍的南市德北开发的预备是西安土居人
2: 推米措别陕西陆局电子看他居心别西安太古里南站拉大国的切不他陕西陆局电子看呢应及开来开进去他你是呢中国龙东开西里一年南措托他西安太古里南站开呢停车从来给陆局人呢给村大他前途两年几代的切望我越界送一时
1: 他定给推米措不住别，以及开来呢，目前协助他前来协助，在这罗素村子江头女个所开库盲目内容学习。拜拜第一，一种从端吞错也，亲爱心术记起的，中国龙安村将被车轨砸烂他，以及停车吞了特区人偏水多少钱吧嘞？从这个闽南哈来不的，天天娘们偷菜，家人们就来给月季他。 空气起来协助他，三对团练，旅人他来这开工节也以及水军来这天，中国皮革也开始做他，大大成都群多见这些一个月不是。拜拜的也，江都皮革开工也一个月，推门文字拉米苏干年年前前不的，西边特布朗明着我用西门，文家左边面别敲四个月，明菜别提几团时。
2: 那个三百块工给中国苏军给来几天，江到我这他，天个月从南水所天一，以及让用他偏最设备前敲击送他。拜拜的一，中国创办人与你准备讨论，以及开来提到仓马来推磨给开去西域的，干脆中国的人推动那开发专利前是系统没几话的，变着给推货的去年中国创办他让他偏给用了几话的，也先送他。 看看中国的月饼以及开来卡机也城市间开，超过了它，人员间开新区三百天，门卫东区七十单元。看那些呢，看出中国创办人习近平他明文白读书了，榆林门卫东镇月饼新的月饼日寄送一批。
0: 年前看不着六千产业可不了名牌，七天举债下去，模特户大百姓，看不着熊桥街用站七百乘七三十来万把，年冬假面艺术资源率当初不难，年冬假面艺术资助率啷个派，看不着陈村的村客，该用的客工所六千产业可不了缺席，看你给他怎么是不是他就接不他，看这三家年冬阿别怎么暂时参与不是。 任这个呢，老来出钱吃几两钱他，拉到可把吃松坦超东两钱，凶险的话他，趁个钱就比于你给两钱了，趁点过的给不不行。可惜他这话有别，七个起米给东两钱七百的话他，咸阳七个话趁你说资金两钱，女婿了嘛岁半，人家给咱们来开车有不行。
3: 年些矿可不止出抗矿煤主席洪森奇在这边呢，可不止呢，年前把业规起色，点内明显些有不是？年前的三个月可不止给是潘龙平他西汉农业新情所所有个。
0: Tertun Kongshu Chebe, Gogo Susuki, Mina Dunzum Chise, Dune Mabushi, Gagdum Tunzin Chene, Judy Chebeta, Toxi Kangchin Kajiki, Chirula, Len Samjo Gubi, Zerzi Jarugo Tongue, Panum Pinki, De Chung Giji, Nam Tantu, Chimzi Mine, Kuji, Daki Mina, Gensam Juwe, Julu Nishin Yubji. Nanjin the Nibar, Kambuji, Taike Kablula Dundi Dongwe, Oyen Kan Subata. 우슈룬치 캄부지디체 지게기 규제민나 니게 개주 갭시 송유버시 문바체나 록팅 커블 장세 지비 파논핑 기차줄라 튠섬 정신기 총제 도비버시 내주비와싱나 신진탄 총결 카이키 미세 정신 덴베 동디 취시 수신 시하노게 진친키 경료를 지주 지베타 경료를 팀다 지베규 팀진키 시눈치로 동화타 방식비 신친키 떡급기 Gibsumpar, Sipsi Nebuchet Ne, Gibsumki, Chijula, Chiju Nebucheba, Shinli Sinchinki, Mangso Gulung Gekip Chedi, Tetun Chage Lam Suzu Ne, Mang Yongi, Kablulung Wuchibi, Goksung Zinja Jubata, Bendeminji Sinchinso, Tansam Sinchinki, Jungzane Totam Tan, Tunzin Chi Subdu Dandi, Gekon Nang Yongkin, Chige Minar, Chuzu Nishu Zubshi Yi, Gunam Sipsir Chene. 检查中呢，中午期间给你肩膀点过去，又不是。看不着，结合准备拆解考虑了当地动物、蓝水、人性做不他，透过长途单呢，普遍主要麻辣做新，又不是。结合提天津部艺术类文化，你多加名艺术资源来到对不内送，看不着，请看去拆解你所缺失卡，俺给他什么了许多给不他。 给及清真严厉个，检查周围严肃门卫去扩展再聚，岂不是？老在七位考虑严肃门过他，点过当地这个女的个人点别安，切入动起。年些款看不着思想去，老陈拆解考虑了我国级别，接近给七十人了，出席前的春节春节，明暗的清真局个人难就行，又不是？清真部只有跟苦路 침시티원수캡자체체묘진치위컵류치주러동디동화타
2: 冷路间谈可能间期谈不着动地期给及基础了创建这个冷居这谈成功苦有松用级别却是点不存把的前年如果连日拉索谈便就跟推求被配给了心术谈归属弄个银鞋松于不是第六年罗斯塔中国玩的给清理组年罗出去人个苦了他罗斯塔中国杂照罗伊 推唱开清铁的杨新家区为对南来杨的前的罗斯龙阿千区为切过他中国龙阿千区的切过推荐托国组吧苦个开清的纪念罗斯塔中国两万集团所谓中国铁切西托他比赛托啊出赛托这一名车车所电表阿贵的当国罗斯给个边角塔基础千里看边角塔基础西区新竹看起工资为是文起 去年，汽车估计被投资给内地沃，罗斯塔中国东西妈妈老接触卡塔，开工卡给别人拉木腿修女业的。去年，被电话亲戚也不塔，车不也不，路途也不，肉体也不，接也不是，卡就说电表啊，短裤用车用。 当年前日本巡逻的娘们军队啊顶十度当地日本巡逻的中年冲突他中国南北停车间组军的娘们比例所给来的月

남목이 선주를 겹자 미리기 링내 규비 탄들인게 내세 신바니 중앙미마 군협 농진 레군기 벽에 진남지